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of pie, end of March.

有朋友去现场有看到吗？非常漂亮啊，它是用梦幻的蓝紫渐变配色，然后把这个艺术气质跟科技魅力完全融合在一起，非常立体的呈现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文创，一个大礼盒，非常漂亮啊。还有惊喜加持，就是这个巨型礼盒装置巧妙嵌入到了高清的 LED 电子屏，让实物展陈跟动态的数字艺术在温博会完美融合。那么炫酷的光影画面，还有精美的文创展品啊，哎呦，我交辉相映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种格致精华的中华文创地图，绝对是本届文博会不容错过的超级打卡点。还有就是，哎，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就有预告啊，就是说你可以沉浸式的邂逅很多标杆文艺佳作。那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在21号开幕当天，原创出品，我们深圳的原创出品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爆火嘛。那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从荧幕走到现实，首次亮相深圳文博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偶遇这个木生跟南芝呢？除此之外，10号馆的文化中国展区还展出了很多深圳原创的文艺精品，像《咏春》啊，《奇迹》啊，《惊蛰无声》，《熊出没之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大圣崛起》等等。中午那一天有朋友刷到靳东吗？靳东也现身文博会文创中国展区，专程打卡了深圳原创文艺精品展区。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创新佳作啊，非常多优秀的，同时又能够承载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全球传播力的好作品。那我们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同样也孕育出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艺术实践。比如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深圳市委宣传部共创的精品短剧集《奇迹》，就是以创新形态打破圈层壁垒，不仅收获了行内外还有就是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跟广泛热议，更作为央地合作的标杆之作，成为了贯通大小屏的文化现象啊。还有我们的原创舞剧《咏春》，从2022年首演以来，这部舞剧啊，就是以舞蹈融合武术的精品力作，走遍了全球54座城市，全球巡演有300多场。《咏春》全集相关文化在国内外是快速走红，人人皆咏春热潮席卷全国，成为新国潮的代表之一。深圳正用一步步扎根传统、拥抱时代的作品，讲述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圈的生动故事，而这一切文化创新的硕果、跨界融合的探索，其实都汇聚于第22届文博会。所以在这一届文博会当中，从舞台到荧幕，从非遗传承到数字文创，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脉动都触手可及。从文化传承到创新发展，世界文化尽在文博会，所以还没有去逛的小伙伴今天抓紧时间去打卡了。明天就是文博会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哦。1043周末派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当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歌曲都可以在后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啊。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来自励志豪翻唱的 R&B 版本的情人。

们刚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励志豪翻唱改编的粤语 R&B 版的《情人》，它是以非常舒缓的 R&B 编曲与细腻唱腔重新演绎的经典。那这首歌呢，在抖音等平台是非常受欢迎的。好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与周兴哲的合作《真实》。

两位创作型的歌手在生生不息滑溜记的舞台上合作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发行的，那翻唱的是阿妹的经典原作真实，双男生对唱加 R&B 的抒情改编，重新剖开了这首爱情歌曲当中最扎心的真相，心痛比快乐更真实，孤独比拥抱更真实。好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零号公路》。

好像人生总会有一段路会看不清方向，但不得不往前走。有的时候困在混沌里，或者是追着勇气把悲伤开成辽阔的风景。零号公路不是终点，而是每一次跌倒后的重新出发。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陈其明包揽词曲加制作的单曲，这首歌是今年3月30号发行的，风格也是独立流行加城市 R&B， 然后气质呢也是介于在治愈跟自省之间，被歌迷称为是飞驰的续篇。如果飞驰是不顾一切的逃离，那零号公路就是在路上跟自己和解了。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等你的季节，半吨兄弟。

很多人喜欢半蹲是因为他们俩用非常沧桑的那种烟嗓加男生合唱的形式，他翻唱很多歌曲，确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听啊。而且他今天我们分享这一首《等你的季节》，是把那种温柔守候唱成了带着烟火气的执着等待，苦而不悲，沉而不丧。2025年到2026年啊，在短视频平台也是非常火的一首，很多朋友把这首歌当成 BGM 做视频啊。来，接下来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自阿肆跟郭采洁。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2: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0: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2: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0: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
3: 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哎，笑笑，你看我朋友刚发的朋友圈，他周末去露营的照片，这也太好看了吧。
6: 嗯，是还可以哦，下次我也去。
5: 是吧，我现在就给你问问在哪儿，让他把定位发过来。
6: 哎，别，你还是等会儿再问吧，虽然现在是红灯，万一绿灯亮了你没注意还在看手机，很容易耽误起步的，后面的车就该按喇叭催了，要是分心没观察路况，还有可能会出危险。
5: 哎呀，我就看这一会儿红绿灯还有40多秒呢，来得及。你看前面的车不也有人在低头看手机吗？等绿灯亮了我们再放下也不迟的。
6: 哎，小西，
5: 哎呀，是谁按喇叭呀，吓我一跳，红灯催什么催啊？
6: 你看刚才多危险，就是一个喇叭声都吓得你没踩稳刹车。虽然是红灯，但咱们也得留意周围的情况，手里拿着手机，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没办法及时应对。
5: 你说的对，是我大意了，我还以为红灯时看手机没事儿，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潜在的危险呢。
6: 其实我以前也总在红灯的时候看手机，后来也是因

0: 因为后车按喇叭，我一不注意就没踩好刹车，就追尾了。从那之后，我就把手机放在车载支架上，红灯的时候就看看路况，还有导航，再也不低头玩手机了。哎，这个支架给你，以后把手机架在上面，导航也方便，还能避免低头看手机。
1: 谢谢你啊，笑，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没有意识到红绿灯看手机这么危险，以后我肯定向你学习，红灯时专注留意路况，再也不玩手机了。
0: 这就对了，咱们开车不仅要在行驶的时候专注，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只有时刻留意周围情况，才能保证出行安全呀。红绿灯前的几十秒不该是我们低头刷手机的碎片时间，而应是观察路况、做好起步准备的安全间隙。我们总以为红灯时车停着看会儿手机没关系，却忘了路口是路况最复杂的地方，可能有行人突然闯红灯，可能有非机动车抢行，可能有车辆违规变道，哪怕只是低头的几秒钟，都可能错过这些突发状况，让起步瞬间变成危险时刻。要知道，安全驾驶从没有放松时刻，无论是行驶途中还是红灯等待，注意力的离线都可能埋下隐患。把手机收起，把目光投向路面，看似是微小的举动，却是对自己、对他人安全的郑重守护。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5: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6: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7: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我记得学生时代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听李玖哲的歌，就是那种标志性的磁性叙事嗓，而且他也能唱出那种成年人表面释怀但内心依旧有执念的隐性失恋，爱已归还但是痛却无声无息的渗透日常。这首歌来自于2024年9月发行的单曲李玖哲的无声无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许佳莹不舍。

斗罗大陆动漫134集小五献祭的专属 BGM， 就是对应小五为了救唐三肉身献祭灵魂相随的名场面。这首歌是徐佳莹为动画斗罗大陆演唱的片尾曲，以小五的视角唱出为爱献祭、别离不舍、宿命羁绊、重逢有期的那一种深情。好啦，继续来聆听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来吧，占领我的无私。

这首歌的歌名就让人非常喜欢，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抛开情爱纠葛，写给每一个奔波疲惫的普通人，也希望在你历经世事坎坷，尝过委屈难过之后，依旧能被温柔眷顾，心怀暖意，好好热爱生活，好好善待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王嘉尔。

loving you。这首歌有一段时间我单曲循环蛮长时间的，它的歌名是 LMLY， 然后它其实就是 Leave Me Loving You 的缩写啊，就是首字母的缩写，2021年发行的英文单曲。这首歌呢，大家其实一听就有一种80年代的电子 disco 加90年代的港式复古的感觉，延续 Pretty Please 的美学，反正就是你会觉得在歌词当中可以听到爱已渐离，但是你的心却很难抽离的那种执念。好啦，我们继续来聆听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2: 行驶的车流中，偶尔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某辆车的后备箱微微敞开，随着车辆颠簸，里面的纸箱、购物袋甚至工具箱摇摇欲坠。可别以为东西放稳了就没事儿，后备箱未关紧，不仅可能让物品掉落，更会给后方车辆埋下事故隐患。这种行为在交通法规里还属于妨碍安全行车，后果远比想象中严重。比如有人自驾返程时，后备箱塞满了特产和行李，关后备箱时只听咔嗒一声就以为关紧了，实则锁扣未完全咬合。车辆行驶在快速路上，后备箱在气流和颠簸中慢慢弹开，里面的袋装零食、水果先掉出来，滚到后方车道，紧跟的小轿车为了躲避，猛打方向盘变道，容易与

0: 相邻车道的车发生剐蹭，更严重的是，若掉落的是工具箱、行李箱等重物，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很可能直接撞上去，导致车辆受损，甚至人员受伤。而且从法规层面来说，后备箱未关紧会遮挡车辆后视线，也可能让物品伸出车外，违反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一旦被交警发现，还会面临罚款等处罚。其实避免这种风险只需多一步，关后备箱时除了听锁扣的声音，最好再用手轻轻拉一下后备箱盖，确认完全闭合。若携带大件物品，可先用绳子固定在后备箱内，避免行驶中晃动，出发前绕车检查一圈，重点看后备箱车门是否关紧，轮胎胎压是否正常，这些小举动花不了一分钟，却能杜绝隐患。
1: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10: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9: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10: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9: 和我们一起开翻周末。
11: 来继续回到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号，今天是周日啊。今天深圳阴天到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2度左右。那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啊，明后两天25到26号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展望27到29号，炎热会加剧，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左右。天气趋于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啦。来继续和大家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和你

这首《和你》是余佳运的幸福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首。这个幸福三部曲当中有三首歌，第一首叫《我想》，第二首是《和你》，第三首是《在一起》。那这首《和你》正好是幸福三部曲当中的中段。他其实余佳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当时创作的初衷就是想要反苦情，就觉得有的时候听一些情歌觉得有点惨，所以呢想要来一点积极阳光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的歌。那这个三部曲当中的中段，这首和你就是从心动想象过渡到笃定陪伴的这个过程。好啦，接下来继续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啊，枪火。

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的 OST。我们在《低智商犯罪》这一部剧当中也有看到宝石老舅的身影啊，跨界去做演员了，但确实不错啊。就大家看到这个宝石出镜的时候，觉得哇，好惊喜，好意外，说唱歌手去演戏了啊！而且同时他演唱这部剧的 OST 非常不错。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聆听好音乐了，这首歌来自范乐队的《夏天的颜色》。听完一首这种硬核说唱之后，来一点清新的歌曲吧。

这首《枪火》是宝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说唱歌曲，在2025年12月10号发行，收录在专辑《通俗说唱》当中。

每次听范乐团乔西主唱的歌曲，我都会觉得有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啊！你就听他的歌声，就觉得很绵密、很舒服、很清新、很治愈。这首歌呢，是在6年前。2020年5月20日发行的单曲，是一首初夏暧昧甜度刚好的清流行情歌。我们接下来在节目当中1043周末派哦，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曲风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呢更多的是想让大家在周末的上午时光，在聆听1043的时候有一种很放松很舒服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宇宁，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他跟音赫快递的合作曲目《

梁静茹的接受，在22年前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阿管作词，那阿管曾经也是跟静茹是有过一段恋情的，是真实失恋催生的分手歌，也是梁静茹非常刻骨铭心的作品之一。那这个词作者管起源阿管是梁静茹在2001年到2004年交往的男朋友，两人都是马来西亚人，曾经是彼此的依靠。2004年分手，阿管就为梁静茹量身写下了这首分手信，所以静茹在录制 MV 的时候多次哭得崩溃，她说每唱一次就会痛一次。其实这首歌名取得非常好，接受，接受分手，接受遗憾，接受彼此不够成熟，是年轻人爱情里最温柔也最残忍的和解了。来，接下来继续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爱热光。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哦，总算到家了，上楼上楼，手机一关，什么工作也别想联系到我。
5: 等一下，你怎么把车停在这儿啊？这是盲道。
6: 盲道怎么了？
5: 盲道是给视障人士走的生命线，你停在这，他们怎么走？
6: 哪那么多视障人士啊，我住在这大半年了，也没有看见过有人走这条盲道啊。再说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就停会儿怎么了嘛？
5: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你这一停直接把路堵死了，让别人怎么走啊？
6: 那他们绕一下不就行了，旁边那么宽的路，又不是没有地方走。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今天我心情好，也不跟你计较，你别耽误我时间。
5: 不能绕，视障人士全靠盲道辨别方向，绕路很容易摔跤，甚至走到机动车道上，多危险啊！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停到前面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吗？
6: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不就是条黄线铺的路吗？至于那么上纲上线吗？
5: 你听，是不是盲障声？说不定有人要过来了。
6: 好像是有点声音。哎呀，不过说不定人家会走别的路呢。我真的要上去了，我刚刚点的外卖都要凉了。
5: 不能走，你看这盲道砖，都是带凸起条纹的，专门给视障人士导盲用的。你把电动车停在正中间，他们走到这儿肯定会撞上去。
6: 撞上去也不一定就会受伤啊，再说哪那么巧啊。我看你啊，就是没事找事儿，想显得你有公德心是不是？
5: 这是举手之劳，多走几步路耽误不了多久，但能给视障人士留一条安全的路。咱们多注意点，视障人士出门才能更安心。
6: 盲道上的每一块凸起条纹都是视障人士感知世界、安全出行的导航密码。这条看似普通的黄色通道，实则是他们融入生活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临时停靠的便利，背后藏着的是对特殊群体需求的漠视，更是对公共安全规则的忽视。规范停放不仅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素养的直接体现。所谓没人看见就不碍事儿的侥幸，实则是一点点地侵蚀着视障人士的出行安全感。唯有将不占用盲道的意识根植于心，把方便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才能让盲道真正无障碍，让每一位出行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守护盲道畅通，就是守护文明的底线，这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更是共建包容社会的应有之义。
7: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 给生活多一份爱。

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是胡彦斌包揽词曲演唱并制作的单曲，在去年11月23号发行，也是作为他第14张同名专辑的首发主打，也是他时隔两年多的沉淀回归之作了啊。但你听他唱词儿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些过去歌曲的影子啊，很多朋友也有在后台留言有说到。但这首歌呢，就是那种让人觉得非常走心和励志的版本，就是我们时常会困在过去的遗憾当中，焦虑于未来的不确定，但是却忘了唯一可以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所以他这首歌的歌名啊，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用两年沉淀的通透唱给每一个正在迷茫当中的你。放下过往，不忧未来，抓住此刻，其实就是生命最好的升华了。我们在1043周末派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

旅行团成立20周年的特别制作的一首歌《下一个路口》。成团20年，这个乐队经历了成员变动、低谷与重生。那这首歌也是对过往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邀约。歌词当中有一段我非常喜欢的内容，就有一种核心觉醒、记忆力又非常强的点。别再徘徊黑暗尽头，别再装洒脱，不管任何的结果，亲历再说，就当作是最后一次全力以赴后，相约在下一个路口等着。哇，这首歌特别给人力量的原因是它内核是你接受遗憾，你告别过往，你全力以赴温柔奔赴下一个路口，既是地理坐标，也是人生的希望。希望永远有下一站，永远有期待。我相信这也是成年人的温柔跟勇气吧。那这首歌全力以赴之后，我们相约在下一个路口等着，推荐给大家，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

这首墨菲定律乐团的《日落计数器》，曲风非常浪漫的复古，有一种微醺的电子感，所以它也被称为是都市迷情治愈曲啊。就是墨菲定律的很多歌曲，我相信它都有一种很慵懒但是又非常舒服的感觉，比如说那一首非常火的《约会在星期天晚上》，还有《今夜茉莉开》，包括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日落计数器》，以日落为意象，用计数器比喻对美好瞬间的珍惜跟倒数，1、2、3、4、5，睁开眼睛看见我。歌词写得非常美啊，唯美的那种感觉，黄昏倒数，爱意温柔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等晴天》。

这首歌叫《等晴天》，但是整首歌唱的全是雨天，盼阳光，藏的都是遗憾。周深的这首《等晴天》用非常克制的声线唱尽了思念凝成结的脆弱，也唱透伤疤结痂的释然。大雨会冲刷，雨季也会结束，我们终将跟自己和解。这首歌不是字面意思的等晴天，更多的其实是关系结束之后的情感真空期，用连绵阴雨比喻放不下的那种执念。那晴天也并不是说指天气放晴，而是内心阴霾散去跟遗憾和解的一个状态。不是等一个人回来，是等自己放下，温柔克制，不嘶吼，不煽情。在节目的尾声，有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国红包装，说想要分享一首刘若英的《后来》，当然没问题。在节目的尾声，1043周末派上午时间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车友点播的这一首《后来》。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管家开饭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早晚高峰的公交站点旁，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远远望见公交车驶来，便急着往马路中间挪动，伸手试图拦停车辆。可这种看似省时间的举动，实则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意外。在马路中间拦公交时，身后疾驰的电动车、自行车可能因未预判到突然停顿的身影，来不及避让而发生碰撞。机动车道上的汽车若为躲避突然出现的拦车者猛打方向，还可能与相邻车道的车辆发生剐蹭。更关键的是，公交车体积大，刹车距离长，即使司机发现前方有人拦车，也未必能及时停下，很可能造成磕碰。而且公交车设有固定停靠站台，司机只有抵达站台才会规范减速开启车门，在马路中间拦车，要么司机无法违规停靠，要么临时停车打乱交通秩序，反而耽误更多乘客的时间。即使遇到站台乘客较多的情况，也无需挤在站台边缘，尽量向站台内侧移动，待下车乘客全部离开后再有序上车。这样不仅能保障自身安全，还能让公交停靠更顺畅，为所有乘客节省时间。要知道，公交站台本就是为候车设置的安全区域，不必为图一时方便将自己置身马路中间的危险境地中。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8: 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
9: 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周末了，给耳朵放个假，欢迎来到1043周末派。这里没有 KPI， 没有闹钟轰炸，只有本摸鱼大师为您准备的快乐特调。

16:09，欢迎继续回到1043周末派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下午的1043周末派继续来陪大家聆听好音乐。那在节目开始，依旧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16年的5月24号，今天周日啊，农历4月初8。今天深圳27到33度，多云，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85%。下周周一周二多云炎热，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局部35度。周三到周五炎热加剧，最高气温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35到36度。周六到周日转雷雨天气，高温缓解，一定要注意防范局地雷阵雨，同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倒了快一周的龙舟水昨天告一段落了。那像今天白天影响广东的降雨云团已经啊都是减弱了，全省大部分都是多云见晴天为主，雨水退场就轮到高温上场了。

但温度已经最高温度飙到31了，明后两天25-26度，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会飙到35-37度啊，所以呢，具体预报消息，像韶关、清远、珠三角、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局部大雨的情况，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会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广州、佛山、梅州、揭阳市县是35-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3-35度。随着太阳返岗啊，高温炎热就随之而来了，像今天最高温度到33度了，朋友们，接下来几天阳光是管够的。深圳天气也消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28号，深圳市会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大致多云为主，气温明显上升，渐趋炎热。那期间呢，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的情况，但是持续时间比较短，对出行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近期广东降水频密，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未来几天天气是比较热的，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防晒降温的措施啦。来，继续回到今天的1043周末派，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聆听好音乐。下午换一个风格了，下面的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不遗憾。

首《不遗憾》是李荣浩在2021年为电影《你的婚礼》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他是以男主视角目送挚爱出嫁，把爱过就够，错过也释然的成人式深情，唱得克制又戳心。1043周末派，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任子墨的《那一刻心动》。刚刚我们听到李荣浩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每次听歌会有一种你感悟到歌曲的副歌部分的那种内核，就是爱不是占有，是你幸福就好，但有些执念放在心底，很多人并不会把它说出口，爱过了不遗憾，错过了也是很好的答案。

任子墨2021年发行的《夏日甜系情歌》。这首歌副歌一出来，大家会不会觉得特别熟悉？没错了，这首歌已经火了那么多年了。那一刻心动是2021年爆火的抖音甜歌，有没有一种少年感满满的感觉？他把一见钟情的那种悸动跟长久的陪伴温情唱得非常直白又治愈，从一见钟情到长久陪伴的这种完整心境，在这首歌当中都有做出呈现哦。所以说那一刻心动应该是无数个细碎的瞬间的叠加，所以爱是从此偏爱，久处不厌。好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周笔畅，《毒蘑菇》。

结果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处理啊、哦！大家听这首歌有没有一种陶氏 R&B 的风格？没错，它就是陶喆旗下的制作团队做的，自带陶氏情歌的流畅感，而且它同时加了一点点美式清新的风格，然后再加。

让周笔畅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中低音加丝滑的转音。有网友说他就是鄙视转音啊，就清醒又沉溺的这种矛盾感啊。这首歌发行的时间还挺早的，在2006年的时候8月发行，在《谁动了我的琴弦》这张专辑当中。但这首歌并没有像其他歌曲一样火得非常透彻，而是说很多人会选择在一些深夜通勤或者独处治愈的时候，或者是打开 R&B 的歌单里面，一定会有这首《多蘑菇》，非常丝滑的唱腔，当然歌词当中也唱尽了清醒的偏执跟沉溺的温柔。有些感情它就像毒蘑菇，它虽然很毒，但是它很美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米。我们一会儿呢，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

0: 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天气暖和时，穿条飘逸的长裙或宽松的阔腿裤骑自行车，看着是挺自在，可藏在车轮旁的小危险说不定正盯着你的裙摆，稍不注意布料就可能被卷进自行车链条里，轻则让你手忙脚乱，重则可能摔个措手不及。早高峰骑车上班，要是穿长裙没整理好，车链条转动时很容易咬住裙摆边角，瞬间就能把裙子拽得变形，就得赶紧握刹车。蹲在路边费劲的扯布料，不仅耽误上班时间，还可能让后面排队的自行车堵成一串。周末穿阔腿裤骑共享单车去公园，裤腿要是被链条卷进去，轻则磨出个破洞，重则可能让链条卡住，车轮突然停转，没防备的话很容易往前栽。尤其是布料比较轻薄的雪纺裙，垂坠感强的阔腿裤，风一吹就往车轮方向飘，卷入链条的概率更高。其实避开这个麻烦也简单，穿长裙时可以把裙摆往大腿内侧折几下，用皮筋轻轻扎住，或者套个短款的骑行裤在里面，让裙摆不会垂到车轮附近。穿阔腿裤就更方便了，把裤脚往上卷两圈，卷到膝盖下方，或者用专门的裤脚扣固定住，让布料远离链条和齿轮。出门前花半分钟整理一下，既能美美的骑车，又能避开裙摆被卷的尴尬和危险。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第二小节，我们用李玖哲的这首《只牵你的手》作为开场，继续1043周末派的音乐分享。那刚我们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看到有车友在后台实时的互动啊，他想点播一首《两个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任力嘉和千百顺的合作啊。

0: 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一零四三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1: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0: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1: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0: 和我们一起开翻周末。
2: 在后台看到有车友留言，因为刚有跟大家分享是车友点播的一首歌曲《两个我们》，然后这个车友特别可爱，他说真的可以点啊，我还有话想说呢，你想说什么吧，你在后台说吧。刚那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瞬间拉回到12年前，哇，应该是一几年的歌曲吧，《两个我们》是那种伤感对唱的那种神曲，也很久了。我记得当时发布之后，在各大 KTV 很多哥哥姐姐都有在唱这首歌。好啦，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如果大家想要点播歌曲的话，记得在保安荣媒公众号的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留言互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和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一并发过来。好啦，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2000年发行的创作代表作品还是会寂寞，也是文艺情歌的标杆作品了。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火遍了校园跟独立乐圈啊，就很早的一首歌曲了，打破了传统的民谣，但是呢里面也有轻电子的一些元素，觉得非常俏皮可爱，但依旧让人觉得一个很清新的感觉。就是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的情感共鸣，就是非常适合那种爱而不得但是又不恋爱脑，很遵守尊严，独处自愈的文艺女青年，我宁愿寂寞我都不会随便爱的独立心态。好啦，继续来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疼爱。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9: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0: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11: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10: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11: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10: 和我们一起开翻周末。
12: 来，继续回到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点歌的那位车友柠檬点播的那一首《两个我们》，他补充了想要点这首歌的想说的话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点歌《两个我们》10年了，以前这首歌呢是你的铃声，现在我用了10年没有换。如今10年之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宝安，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地方，而看着这些熟悉的地方仿佛就在昨天一样，如今都已经物是人非了。突然好想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好吗？

来看到车友小芬说，每天跑车都有听1043，没有想到第一次点歌就实现愿望了，很开心，对不对？感谢你们的锁定收听。好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那刚刚有看到柠檬的留言，很想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啊，来自范乐团的《一直往前走》。有的时候爱像断线气球，它很容易碎，但是它也很自由，不回头，一直往前走吧。一起来听听这首《一直往前走》。

非常意外，这个时间点听歌的朋友还非常多，听节目的朋友也很多。此时此刻在后台留言，很多车友说很感谢，然后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想要听到的歌曲，不客气。我觉得能有跟大家一起这样互为陪伴的时刻也很珍贵啊。钟坤成在这个时候也分享了一条实时路况消息，外环高速东莞往宝安方向，在平山塘下出口附近开始拥堵，一直堵到白花洞隧道，那目前拥堵距离有6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避让，谨慎慢行。当然如果说您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像坤成一样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心颐，靠近一点点。

17:22，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天地龙鳞》是来自于昆城的点播啊。刚刚跟我们分享路况的时候，也说了想同步听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非常 power 的一首歌。我们接下来来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小马哥也有在后台留言说想要分享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是所长的歌啊，这首。我们刷新一下喜帖街啊，最近其实有很多歌曲，包括在520的时候有被刷屏的玻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到那首歌，其实早就有发行了，就是很多人其实早就有听过，但是呢为什么在今年非常火，是之前他是在一个 live house 的一个舞台上有唱过这首歌，而今年520是正式发行，所以呢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很熟悉，但是跟之前听到的感觉不一样。一会儿我们再来听听这首玻璃，那我们先来听听 Eason 这首喜帖街，是我们的车友点播的一首歌曲。

0: 来刷新到后台，小马哥说这一首喜帖记想送给正在学着放下的自己，住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当下。与其在回忆当中的废墟徘徊，不如坦然接受生活的无常。终须会时辰到，所以不要怕放下手里那把钥匙。也希望这首歌能带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哇、哦，这首歌，你的这一段话突然变得非常的正向啊！感谢小马哥的点播。那当然了，刚刚有看到昆城在后台说，因为刚刚外环高速东莞往宝安方向塘下出口附近出现的这个拥堵，堵到白花洞隧道的拥堵原因是离珠三角环线高速出口1公里左右最左边车道有车子抛锚了，所以呢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们，途经该路段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也欢迎各位时时在后台跟我们分享路况消息。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0: 早晚高峰的地铁站台，常有乘客为了抢先上车，不自觉地往站台边缘靠近，甚至脚踩黄色安全线。可别以为这只是多等几秒的小事儿，地铁进站时产生的气流远比想象中更有冲击力。靠近黄色安全线的区域其实是隐藏的危险区，当地铁以每小时30到40公里的速度驶入站台时，车身与站台之间的空间会形成一股强气流，就像无形的推力。若有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内，这股气流可能会将身体往轨道方向拽，轻则导致站立不稳，踉跄几步，重则可能失去平衡，靠近轨道。尤其老人、小孩或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更容易被气流影响。而且地铁进站时，司机的视线存在盲区，若有人越线，司机难以及时发现并做出反应，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安全候车很简单，只需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顺着地面箭头指示的方向排队，哪怕人多也不用拥挤。若携带背包、雨伞等物品，记得将物品收在身前，避免不小心超出安全线。尤其在地铁即将进站时，站台广播会反复提醒，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外候车。这并非多余的提示，而是经过无数次安全测试总结的防护线。守住这条线，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为了让地铁进站停靠更顺畅，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装今日从今进宫酒装知
8: 爷爷唱得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0: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8: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8: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1: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小狗阿毛一起坐地铁。
12: 嘿，
13: 阿毛，快到黄线后面来排队，别玩悠悠球了。
12: 猪妈妈，车还没来呢。
8: 啊，车来了，我们上车吧。
13: 凯瑞，别急，等车上的人先下来。
12: 哎呀，我的悠悠球滚到那边去了。
13: 哎，阿毛，快回来。
12: 来了。
14: 车门即将关闭，请乘客注意安全。
12: 要关门了，凯瑞，快冲上去！
13: 哎呀，阿毛，别往里冲了，等下一趟吧。
12: 猪妈妈，您拽得我好疼啊！
13: 阿毛，太危险了，幸好我抓住你了，不然你可就被车门夹住了。
12: 可是刚才门还没关上呢，咱们可以上去的。
8: 阿毛，刚刚屏蔽门上的指示灯都亮了，就表示车门要关了。
13: 是啊。多等一趟车也就几分钟，万一抢上抢下被车门夹伤了，还有可能引起地铁故障，得不偿失啊。
12: 哦，知道了。
3: 宁等一辆车，不抢一扇门。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爱。

这个是在第三节的尾声给大家说到的这首来自汤令山的《玻璃》。这首歌未发先火了2年的时间，非官方版本全网播放已经破了10亿。那么今年520的时候上线就被刷屏了，所以我说上周520的时候，这首歌在当天就是520零点发布，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朋友圈几乎都是这首歌的分享，就是被2026年现象级的纯情神曲而惊到啊。这首歌的歌曲当中有一句非常核心的这个歌词，叫我爱得很透明像是玻璃，成为了全网告白的模板。好啦，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位车友啊，爆笑谷在后台留言说，很想听一首陈奕迅的《十年》，想通过这首歌送给那些在松山湖啊跑车的司机朋友们，《十年》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来自 Eason 的这一首《十年》，我们来听听看。

就让这首《十年》送给路上每一位奔波的朋友，也愿大家岁月从容，不负过往。也感谢刚刚那位师傅的点播，暖心的点播啊，让我们再次听到了 Eason 的这一首经典金曲《十年》。好啦，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不知不觉啊，1043周末派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第四节的后半段的时间里，接下来这首歌来分享，来自于快乐男声的一系列歌手陈楚生、王月星、陆虎、张远他们的合唱《直到世界尽头》。

这首蓝又时的秘密，一首写给暗恋跟暧昧的歌，愿所有秘密都能被温柔安放吧。今天的1043周末派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啊！一整天的直播主持节目当中，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小米，明天的早高峰时间我们再会啦。最后这首歌用新裤子乐队的这首《生活因你而火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羡慕那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

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改。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2: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2: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2: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6: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生活中很多家庭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银行账户，专门存压岁钱、教育储备金，或者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开户，想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被银行拒绝。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从一审打到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结果，法院驳回了七岁男童的诉求。法院的裁判理由是什么？为什么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这些便捷的增值服务要有年龄或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此案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
8: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
9: 七岁孩童的父亲呢，他是想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和理财能力，但是银行并没有审批通过。孩子的父亲就认为金融机构没有按照他在申请表中勾选的内容开通功能，属于违约，侵犯了储户的权利，所以就提起了诉讼。
8: 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9: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 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8: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宁华介绍，
10: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七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七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8: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二审主审此案，判决维持原判，指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这些便捷的增值服务有年龄或民事行为能力限制，合理合法。陈蓉蓉说，
11: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它都属于电子银行，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存取款的工具了，它是集成了转账、理财、贷款、投资等多种金融交易功能的综合性平台。那相对应的呢，银行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金保管者了，它是一个多元化金融服务的提供者。那银行在提供高效服务的同时，也要承担着一部分资金安全风险防范者的职责。
8: 法官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11: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8: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11: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6: 继续关注，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
1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3: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12: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13: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4: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 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3: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

0: 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1: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0: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一到两天，业内形容一日味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委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2: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 0.01 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0: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委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2: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两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3: 继续关注，生活中校园用工、家政服务、外包合作等场景中，不少用人单位会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试图以此规避签订劳动合同后必须承担的社保缴纳、工资支付、经济补偿等法定义务。可一旦发生争议，仅凭合同上劳务二字就可以否定可能存在的劳动关系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披露了一起幼儿园面点师劳动关系确认案的审理结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4: 2023年9月，王某入职一家幼儿园，在后勤部门从事厨房面点工作。入职时，幼儿园与他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王某应服从幼儿园的劳务安排，保证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向王某支付上月工资，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工资按实际出勤天数和幼儿园的考核办法计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沙奇拉介绍，
5: 其中还有一条约定的是甲方的劳务费中包含了乙方的社会保险，并且乙方要遵循甲方的各种归乡制度和劳动纪律，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服从管理，保守商业秘密，并且对劳务合同的解除条件进行了约定，约定是采用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4: 2024年1月，双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写明经双方协商于当日起解除劳务合同，幼儿园需支付给王某的各项费用均已结清。事后王某要求确认双方在王某工作期间为劳动关系，幼儿园则以双方签订劳务合同明确约定为劳务关系为由抗辩。
5: 王某在本案中呢是没有要求幼儿园给付他其他费用的，但是他后续可以根据这个确立劳动关系的判决呢，要求幼儿园再支付他未休年休假工资啊、加班费啊、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之类的。在实践中呢，还有其他案件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可能需要认定工伤啊，或者有退休的社保补缴的这种。
4: 劳务关系多存在于自然人之间或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基于提供特定或一次性劳务建立。

0: 双方地位平等，提供劳务的一方通常自行安排工作方式与时间，无需接受对方的规章制度约束，用工方也无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保障最低工资或法定休息休假。关系通常随劳务完成而终结，劳动关系则完全不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建立的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用工关系，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专门法律规制。北京二中院法官马卫峰强调，判断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不能仅以签订的合同名称判断，而应当深入审查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本质。
1: 法院判断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主要审查劳动管理的强度，是否存在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一般来说，需要考察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不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0: 针对本案幼儿园与面点师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法院进行了多角度的审查。马卫峰说，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首先幼儿园和王某都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定的主体要求，其次王某长期在幼儿园的后勤厨房面点岗位持续性的提供劳动，接受了幼儿园的考勤和日常的管理、工作监督以及任务的考核，幼儿园呢也按月固定的向王某发放劳动报酬，双方符合人身从属性的要件。最后王某从事的这个后勤面点工作呢，也是幼儿园日常办学运营、幼儿餐饮保障的这个教学的配套服务，也属于幼儿园业务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最后法院判决确认双方在争议的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0: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故意以劳务合同之名掩盖真实劳动关系，规避缴纳社保、支付加班费等法定义务。法院在审理相关争议时，会全面审查合同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依法综合判断。如果用工模式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便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仍会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
2: 合同的名称并不能改变实际的用工性质，用人单位必须根据真实的用工情况，与劳动者建立起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只要实际用工模式符合了劳动关系的各项基本特征，用人单位就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好劳动者的各项法定权益。在此郑重提示，凡是试图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来规避法定用工义务的，一旦涉诉，不仅大概率会败诉，还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0: 马卫峰提示，劳动者应警惕劳务合同陷阱，主动留存证据，依法维权。
1: 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劳动者，那么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妥善保存相应的考勤记录、工资的流水、工服、工牌以及相应的工作记录等。如果发现自身的劳动权益受损，那么可以及时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继续关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日前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那么这首航航班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产业又意味着什么？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

0: 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静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2: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你好呀，

0: 人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据说保安经常

0: 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6: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4: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6: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4: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6: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4: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5: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6: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豪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4: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5: 哦，那永兴桥呢？
4: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5: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4: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6: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5: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4: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6: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4: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6: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4: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5: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7: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可悬。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6: 早上好，我是小米。
4: 节目的开始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6: 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今天周一，农历4月初九。亲爱的听友朋友们，今天深圳多云啊，局部有短时雷阵雨的情况，但今天最高气温却到33度了，
4: 确实很热呀。
6: 27到33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85%。这两天多云炎热，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局部35度左右。要提醒大家，周三到周五炎热会加剧，最高气温34度左右，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35到36度。
4: 对，其实刚刚过去的周末天气整体还是很不错的，很晴朗，但就是有点热，哈哈。
6: 对，
4: 也提醒大家，确实新的一周呢，炎热天气依然是会持续的，尤其是中午前后哈，最高温度有的地方可以到达35到36度，还是非常炎热的，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啦。
6: 不过这周末呢又会转雷雨天气，
4: 对，
6: 高温会有所缓解，不过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嘛，龙舟水也开启了，所以呢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热。
4: 是的，
6: 但是这个降雨退去，炎热就加剧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保湿工作啊。
4: 你随身带好雨伞嘛，就热的时候可以遮阳，有雷阵雨的时候又可以防一下雨。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后备箱开放麦。
5: 后备箱开放麦，
4: 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今天聊些什么话题呢？
6: 想跟大家延续一些就生活当中那种小确幸啊，就是你有没有一想到就会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刻，
4: 一想到就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刻哈。你应该特意是周一早上聊这个话题，
6: 对，
4: 因为让大家想到就幸福一下，忘记要上班的痛苦。
6: 一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哦，特别开心啊。
4: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哈，就我现在很难用一个专业的词语去解释为什么会有，我暂且把它理解成是种多巴胺吧。就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你想到一些事情，然后你内心就会有一股涌动的感觉，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我虚构的一个想象中的东西哈。就突然间感觉我的心里有一股非常激动的幸福的那种流动的一个东西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感受，
6: 就是你内心里面会有一些那种神经细胞会
4: 因为你
6: 大脑中过滤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变得非常的活跃，
4: 变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比如说想到哎，我即将买的 一件衣服，也会有一双鞋子，我周末要去干什么，我马上要干嘛干嘛，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说刻意让自己有这种感受哈，就想到一些让你自己很开心的事情，真的内心就会有那种很那种心流还是什么在涌动的感觉，就很神奇，很难用科学跟专业的词汇去解释它，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感受。
6: 再举个很简单例子，比如说今天周一，但我们约好周五一定要去吃一家我们都很爱吃的

0: 待。哇，然后你想到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开心很期待。
1: 对，
0: 就人一定要有盼头，没有盼头就觉得好像人生过得很乏味。
1: 对，
0: 所以就是今天就问问大家，你应该也有过那种只要一想到就会特别幸福的瞬间吧。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有网友就讲，他说有个周末他坐上高铁独自去看喜欢的 rapper 的巡演，彻底放松的晃动跳舞，全身心享受当下，而且他还淋了一场梦幻的金色花片雨。哇！回到酒店，他把掉进就是包括衣服啊外套里面的这种花片收集起来带回家，然后粘进了那个手账本里面。哦，所以他现在想起抬头淋雨那一幕，还是会觉得非常
1: 的幸福。就那一瞬间哈，你看他就定格在你的脑海里了。
0: 对，就是有一些瞬间。为什么我们之前还聊过那个，就是关于我们海马体的那个记忆，就脑海中的那个海马体。他会选择性的保留一些让你就是感受到很有快感的一些瞬间，会让你异常的深刻，而且就是你脑海当中不断的在想起那个让你很开心的那个画面。
1: 对对
0: 对，它就会加深你对它的记忆和印象。
1: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跟小米同时经历了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俩的记忆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可能你脑海里回想起来的时候只是那一个关于你的一个瞬间的一个片段，你很难，如果时间久了哈，你很难前后把它串起来。
0: 对，
1: 但是停留在你脑海里的一定是你觉得很幸福，或者说海马体刚刚所说的他选择记录下的那个瞬间。
0: 对啊，
1: 大家也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哈，你有没有那种一想到就很幸福的瞬间？
0: 是的，
1: 还是怎样的场景？是一种期待呢，还是之前发生过的什么事情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的。
0: 其实我们想借这个话题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永远要有那种为小事而雀跃的能力。
1: 对，
0: 就是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创造一种感知细微美好的机会，就是哪怕比如说傍晚散步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粉紫色的晚霞，你会忍不住想要拿手机把它拍下来。
1: 对对
0: 对，要么发朋友圈，要么放到手机的相册里，要么就发给家人或者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人，跟大家分享此时此刻你看到的这种
1: 美景，
0: 细微的美好。
1: 对，这种就属于不期而遇的美好，就可能你出门散步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的夕阳会如此好看。
0: 对，
1: 然后结果哇，橘红色的刚刚所说日落哈，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幸福跟满足。
0: 对，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在就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博主，他在分享这个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是你要有感知幸福微小幸福的能力的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评论区是这样说的啊，就是他说去年他试着在窗台上种薄荷，他每天浇水，他每天修剪枯叶，观察嫩芽。有一天闻到指尖的清香，突然觉得生活鲜活起来。哎，突然闻到那个薄荷的味道。后来他就用他种的那株薄荷泡茶、做菜。薄荷有很多用途啊。
1: 对对对，
0: 连发呆的时候会看着那个薄荷的叶子在摇曳，他会觉得非常的治愈。他忽然明白，就是很多时候幸福不需要有很宏大的目标，就是你只要学会去感知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些幸福的小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足以让他雀跃一整天。哇！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评论区的时候，点赞率也非常高。然后我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今天在节目当中
1: 跟大家分享
0: 出来，因为我把这个内容记得很清楚，就觉得哇，一株薄荷可以让一个人雀跃一整天，你想它带给人的这种能量是有多大。
1: 对对，
0: 当然还有就是人一定要有去发现的眼睛。
1: 对，就是有人会觉得不就是一个薄荷吗？对不 对，这有啥。但是他可能因为是自己种的薄荷，然后呢也运用到了他的生活当中，他会有一种成就跟满足感。
0: 是的，他很用心的去修剪，去栽种，然后去培育它。
1: 我觉得诸如此类事情太多了。就我就拿一个很小的，你就种一颗蒜，它长出了蒜苗啊，你用它进行了葱花
0: 好肉
1: 烤肉是吧？或者说你种那个葱，我们小时候还会种葱之类的哈，包括很多人的家里可能也会种一些，就刚刚所说薄荷还有云南白药之类的。然后你用它，把它看到它长出来之后，用它做菜，然后你会觉得成就感满满。甚至就很多人会喜欢买一些花去种，就当你看到你自己每天用心浇水的花它长出来了。

0: 那个新鲜的花瓣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
1: 对，
0: 包括现在我在办公室养的，我现在真的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去到办公室，我打水的同时，我要给我的花浇水。我看我的那个小小的发财树长得很好的时候，我就是会有一种满足感，
1: 心情很好。
0: 对，你看我养的发财树，哎，它长得这么好，这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它给你带来的幸福跟满足哈。
1: 没错，你看心理学上其实就有个概念叫微幸福，
0: 微幸福
1: 就任何一件小事。你只要用心去感受，都会成为情绪的锚点，它会悄然重塑你感知世界的方式。就幸福的本质不是说你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那种狂喜，而是你持续的去收集微小雀跃的能力。就我们刚刚说你一定要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就通过很小的事情去激活大脑的那种奖赏回路。我种了一棵发财树，它长得很好，哎，那都得益于我每天都很细心照顾它，
0: 对，
1: 让它晒太阳，
0: 好好浇水，
1: 对不对？就是你有让它晒太阳啊，你有让它补光啊之类的。
0: 对，
1: 就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就你频繁体验这种小确幸，它确实可以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然后形成非常积极的情绪良性循环。
0: 哦，
1: 就比如说你早上哦抬头一眼看到很美丽的晨光
0: 日 日出
1: 、然后那种然后那个清晨又折射出了彩虹，
0: 哇，
1: 那就更棒了，这一整天心情都超棒，你甚至会忍不住想要跟你身边的人去分享，
0: 会拍照收集起来哈。
1: 就这种很开心的这种很愉悦的状态会渗透到你在上班周一上班的这种工作决策啊，或者说回到家你也会非常耐心很开心跟你家人去分享。
0: 哎，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哈，
1: 对，
0: 我遇到了怎样的一件事情，
1: 这心情特别好
0: 哦，感知幸福的能力哈，微幸福刚刚所说的，
1: 对，微小幸福的能力叫微幸福，
0: 微幸福，
1: 是的。万事随缘说，内心达到自洽圆满的精神稳态，心绪澄澈安稳，精神内核充盈丰盈，消解焦灼困顿与虚妄杂念，与自我感知，人际相处，生活体悟中持续收获满足感跟笃定暖意，是身心和谐共生的高阶精神境界。
0: 高阶精神，
1: 它四个字总结就是本心具足。
0: 本心具足，哎，怎么就像写诗一样哈，这互动很有人生哲理哈。这位 Cospin 他说呢，每周的周五晚上是最幸福的，他说就算周六要加班也不会影响周五晚上美美的心情哈。
1: 哇，你状态超好的。
0: 加班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我感觉，因为你不能睡那么久啊。
1: 我要想到周六，这周六我要值班，或者周末要值班，或者
0: 多多少少
1: 但凡周末有一点点跟工作，我想到周六，这周六我要值班，或者周末要值班，或者
0: 多多少少
1: 但凡周末有一点点跟工作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的那根弦是放松不下。
0: 昨天不就刚值班吗？
1: 对呀、所以我上周五的那个状态并没有很放松，
0: 没有很放松。
1: 对对对，因为周末要值班，另外一个就是周六又有行程，所以又觉得这个周末很充实，但是也很累。
0: 对，
1: 又觉得哦，那身体被掏空，会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刚刚那位车友讲到，就是周五是很幸福的。其实我相信很多像我们这种打工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哈。因为首先刚有之前有说过，充满期待，期待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当你期待这个周末到来的时候，本身心情就会很好，然后呢你再给自己的周五一点仪式感，就比如说我们就会约说周五的中午啊，
1: 对，
0: 我们去外面下一个馆子吃一顿，对吧，就提前迎接周五的到来。然后到了下班之后呢，晚上你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哎，我这个晚上我要怎么过，我要怎么吃。我记得我周五的时候跟你们吃完烤肉，然后呢晚上回去以后哈，我就提前的把家里收拾干净，然后大概到了8点多的时候，就当时就想要看什么电影，就已经提前的想好了，然后点了又是点了鸭货然后呢就把那个白葡萄酒提前的在冰箱冻好，然后8点多的时候就哎倒上酒开始吃鸭货，结果我电影看了5分钟，鸭货就吃完了
1: 怎么办呢？再加一杯奶茶
0: 没有，然后就继续就边看边吃，边看边喝吧，就觉得哎，确实这种小小的幸福它很满足。你可以也是一瓶啤酒，或者说一杯自己喜欢的奶茶，然后配上你喜欢看的电影，其实它没有什么成本的。
1: 对，
0: 但它的幸福就在于你给自己营造了这种周五的一种放松的氛围跟仪式感，然后呢以至于你可以每周五变着花样来给自己仪式感。哎，这

0: 周五我是一个人看电影，然后下周五的晚上我约的朋友比如说一起吃饭聊天儿，然后唱歌，你可以提前的规划好自己那个充满期待的那一天，然后你会发现一整周都有盼头，
1: 就是期待会比拥有更幸福。
0: 是的，
1: 我之前就是我深以为然这句话，我之前还发过朋友圈，为什么对这句话，就是当我跟朋友约好某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时间线可能还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候，这个一个月的这个期待这件事情过程当中是非常幸福的。
0: 就比如说旅游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1: 对对对，
0: 下个月的某一天你要去旅游，你可能提前女生哈买好衣服，然后呢做好发型，做好美甲，种好睫毛啊，
1: 对，超开心。
0: 就为了去玩的那几天，甚至比如说看演唱会，然后你也会提前的去熟悉歌单，想着那一天我要穿什么，我要怎么怎么样啊，这一整个过程都会让你非常的幸福。
1: 对，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你也有吧，就是那些只要一想到就是特别幸福的瞬间。今天就请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你们觉得只要一想到就会很幸福的瞬间。
0: 对，
1: 我以前特别一直不赞成的一句话，就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我其实内心是不大赞成的，但是我现在越活越觉得还挺赞成的。
0: 什么话呢？
1: 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就一辈子只活某一个瞬间，
0: 人生只不过是活几个 moment 哈，几个瞬间。
1: 对，然后我们本身人生也是通过很多个瞬间组成的嘛。
0: 对对，
1: 就是我现在终于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它不是付出了全部去换一个烟花一样璀璨的瞬间，然后让它转瞬消失，不是的，而是因为有了这个瞬间，我往后遇到任何的挫折失意，我都愿意去回味那个很美好瞬间，而从中获得生命的回温。
0: 哇，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比如别人约你做什么事情，我会说走吧，我们去创造人生的那个 moment， 我们去创造那个瞬间。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当你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又有了动力哈。
1: 就是人生不过是活一瞬间，更多的是用几个瞬间来滋养漫长的时间。
0: 哇，
1: 就你会想到那些让你很开心很幸福的瞬间，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当我们很失意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多去想想那些让我们很幸福的瞬间，
0: 让你有能力，让你有 passion， 让你 power 的瞬间啊。
1: 对，
0: 复行复现。
1: 对，类似于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哎，你就大脑里面其实那些神经在活跃起来。
0: 对，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想起来某一件事情，内心像有一股流在涌动的那个瞬间哈。肥涛他说，谁说没有什么成本哈，变胖就是成本。所以我跟小米我俩很有默契，就是我们工作日会选择少吃，工作日减肥，然后到了，因为确实就是代谢下来之后，你如果每天这样吃，你真的会长胖哈。
1: 别人是5+2，就是5天正常吃，然后2天轻断食。我们两个是5天轻断食，两天
0: 猛吃。周末两天。
1: 对，所以当然还有，我可能比你还稍微好一点。有的时候周中也很放肆。
0: 我有时候忍不住，猪瘾来了，螺蛳粉就吃了哈。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因为害怕自己变胖而去失去一些品尝美食的机会，就你可以给自己规划好嘛，对吧？我3天4天我少吃一点，为了换那2-3天多吃的几个晚上，这样你也会很有动力的，你会觉得哎，我先瘦2斤下来，然后过2天我就可以放纵的吃了哈。
1: 我为什么现在会稍微很克制，是因为我深知去年这一整个减肥过程
0: 你有多那么的难。对，
1: 我有多少个晚上因为就是真的是饿到睡不着。你们是真的，我别人问我的时候说哎，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怎么减肥什么什么，然后就说你怎么就是大家在我在享受这些所谓的这种夸
0: 赞的
1: 时候，对，我真的不好去跟别人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多难，我不会去说这种话。我说没有啦，
0: 所以
1: 其实我知道我内心有多苦，你知道吗？
0: 每一个抵抗食欲的夜晚哈，
1: 对，
0: 只有痛苦只有你知道。
1: 你看那种 moment 对我来说不想再回忆，因为它真的很痛苦。就你真的是饿到睡不着，但以前真的是饭量太大了。
0: 对，就你会发现少吃可能慢慢的就下来了。
1: 对，
0: 钟昆城分享了一条路况哈，说在惠深沿海高速盐田往大鹏方向，在平岩通道出口前800米左右，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造成后方拥堵哈，请各位车友提前的注意避让了。
1: 惠深沿海高速盐田往大鹏方向平岩通道出口前800米左右啊，两车发生追尾，在该路段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了。
0: 肥涛
1: 说他非常简单，他只要一想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可以吃到肠粉就很幸福。
0: 跟我一样。

0: 哎、欸，
1: 蛋肉肠，然后豆浆免费喝，炫他三杯。
0: 我发现小米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经常就
1: 好爱吃肠粉。
0: 早到在办公室的时候，通常我是在炫肠粉，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只要上地铁前，在我家门口先买那个肠粉，然后地铁上20多分钟，到了单位，地铁那个肠粉还是热乎的，嗯，然后我就可以慢慢的吃完再上节目，就更有力气嘛。
1: 你这样诱惑我，明天我让你带一份
0: 哈。
1: 哎，它是那种石磨坊还是潮汕的？
0: 我分不清是哪种哎，反正它的肠粉很嫩。就是很滑很嫩那一种、然后我一直挺喜欢吃的，但以前就碍于我要上班，我很赶时间，我就没有时间吃，然后我现在打包之后就发现能吃，我就会像肥涛一样提前一晚上很饿，比如我们周中在减肥的时候真的很饿，我就想啊，明天早上我就能吃那个蛋肉肠了，鸡蛋入口
1: 是不是
0: 再咬一口辣椒
1: 口
0: 再沾上酱，然后就真的会咽口水，你就充满了期待，然后第二天早上你会弹起来，哎，我要赶快我要去买肠粉了，我要赶快到单位，我要吃肠粉了，就真的就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只是吃一份肠粉，它都会让你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期待。
1: 我刚问你为什么是石磨坊的还是潮汕的，就是他们的那个酱汁不一样
0: 哦。
1: 我会偏喜欢广式肠粉多一点，肠粉的那个酱汁呢，它是那种有点带豉汁，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
0: 粘稠一点
1: 啊、哦，不是
0: 清爽一点吗？
1: 那个、是对，清爽一点。然后潮汕的那个就很粘稠的
0: 哦。我没有分具体哪个，但好吃就行了。Terry 他说闺女长大了，以前是两个熊孩子，做坏事一起被教训，这两年闺女初中了，懂事了，知道帮忙教育弟弟了，对，揍他。难道
1: 你是想到这种瞬间会觉得很幸福吗？
0: 他看到女儿揍儿子的瞬间觉得啊很幸福，
1: 省心了。
0: 对，我的奋斗，
1: 我的小棉袄终于帮我了。
0: 有道理啊。
1: 来看到网友，他说小时候家里没钱报兴趣班，每次看到会乐器的人都会心生羡慕，29岁的今年发现有钱了，可以自己报班了，所以呢自己从零开始上架子鼓课，上课的教室离地铁站要走几百米，但是每次走到这条路上，听到帆布包里的那个鼓棒碰撞在一起发生的声音、都有一种圆梦的幸福。
0: 天哪，真的
1: 把自己再重新养一遍。
0: 对，真的再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说，确实像我们90后也好，小的时候不会说像现在的小孩一样就那么的父母会那么容易满足他们，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内心会有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是当时没有完成，然后呢你自己慢慢工作有能力之后，就会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我跟这个朋友，我真的，我听完他这个，我一直刚刚就很认真在发呆，
0: 就在想哈，
1: 我在，因为我以前也是，就是小时候很想学跳舞，还有学这种乐器，也是很想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爸爸妈妈说你好好学习就好了，
0: 先读书，
1: 对，你不要去学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兴趣班，会影响你学习。
0: 对，
1: 爸妈就，当然我觉得父母可能在找理由借口，就不想让我去咯。
0: 对啊，
1: 但
0: 开玩笑，
1: 长大以后工作以后就是。我确实对自己有去上舞蹈班，然后就关于学乐器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去开始的原因是我怕自己坚持不下去，因为怕自己的基础就是零基础嘛，还是会有一点点吃力。我就觉得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犹豫的片刻呢？
0: 对、啊、
1: 但是想起之前反而是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兼职自己赚钱还要去上舞蹈，肯定是想知道多喜欢，真的会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好像他真的有激到我，然后觉得，
0: 所以你赶快把舞蹈捡起来好不好？你现在真的你是有舞蹈基础的，而且你也是喜欢的，你不把它给重拾起来啊，把它捡起来吧。
1: 现在觉得很有必要哈，
0: 对，
1: 一起去报一个羽毛球班，不如
0: 真的，而且他也能减肥嘛，也能运动，能塑形，
1: 有道理，
0: 加油哈，
1: 有道理，
0: 找一个自己的爱好。好，各位车友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分享一下让你觉得幸福的瞬间。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